0: 八九九，注意听。
1: 四十天是一个硬革命的开始的概率一分。
0: 有的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再不注意的，就生气。Call time for the one on Rampart at 8:11.

0: 喂，冷清。
1: 冷清，go ahead。
0: 到了，发出没事做的声音。
1: 刚才接听。
0: 接听。接的 14th identification check。